0: 对
1: 变了，然后人还不来，
0: 对对对对，
1: 还不来，
0: 对对对对，是呢。对对对对对，是呢，就是建了差不多有个不到十年，
1: 嗯，
0: 人口才逐渐多起来。
1: 嗯，那以前的话，这种就是绿绿的树会有吗？
0: 嗯，
1: 就是还是就是比较干燥。
0: 对，它这边整体来说气候比较干燥，但是康巴什这个区在刚开始建设规划之初，它就是绿化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就是好多就像这些公园都是后期才完善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全建好的。
1: 那你觉得就是康巴什这个区呢，是不是适合搬来然后生活的？
0: 嗯，按照我们当地人的感受来说，这里确实是非常适合生活，因为就我们这儿的人喜欢那种慢节奏的生活。
1: 嗯，
0: 对对对，所以这边就是特别适合。可能就是
1: 什么，就是什么都会有在这边。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1: 嗯，
0: 然后空气来说，气候相对来说也比较好，因为城市绿化相对好一点。
1: 嗯，
0: 整体来说我们北方嘛，属于北方，它气候比较干燥，但是你要是在整个北方来说，这边因为绿化好，相对来说还是空气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就我们当地人都喜欢，感觉这边挺好。
1: 嗯，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2: เขาเป็นคุณหมอนะคะ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ประมาณปี2016ก็มาเริ่มงานที่นี
1: ่你刚开始的那个时间比现在的病人的数字多不多？就是
0: 翻了好几番。
1: 哦，就是
0: 对对，
1: 大概就是一倍还是两倍？
0: 不是一倍两倍，是十倍之多。
1: 那意思就是，以前到现在，
0: 对，
1: 就是人口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对，这个人口越来越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本身康巴什，我们2013年那会儿，这块整个这个区人口就特别少。
1: 那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想生一个孩子，在这边生一个孩子是不是好的选择？
0: 要按我们这儿当地的思维来说，因为我们这块物价比较高。
1: 物价比较高。
0: 对对对对，但我们这儿就是在整个和北上广不敢说，但是在整个内蒙来说，我们这块算是内蒙里面物价最高的地方。
3: Jobs related to urb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energy resources often provide relatively high incomes compared with the cost of living. The living expenses here are not as high as those in China's coastal cities. They usually plan their spending carefully. Having a new member in the family is therefore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careful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1: 为什么这边的收费比较高一点？
0: 因为这边政府就是资源型城市嘛，政府有钱，然后其实我们的工资水平相对来说也是最高的。对，然后这块因为
1: 是发展也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们的资源也很多很多，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经济，
0: 对，
1: 就
0: 所以这边你要按照我们就是工薪阶层来说，在这边你说是长期定居的话，生一个小孩，一个小孩还行，你要是生两个三个的话，你要是工薪阶层来说有点压力。
1: 嗯

0: 嘿，莎莎，被先生抓起来了。
1: 你这明天要抓起来不嘞？红眼今年拉到，一千三五百二十，明天要一，然后他妈也打吹倒霉，就那苗头再用都抓起来着，因为他妈外面没把人骗。
0: 毛胡子，
1: 就是做芝麻拉嘛的骗。